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出埃及记23:25，神指示摩西，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随着信主的年日，再不可落入怀疑或犹豫当中，而要殷勤地在近前事上有把握。让我们信赖神的供应，仰望他的赐福，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以利亚情节，我们思想以利亚情节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第十二篇，诗篇第十二篇，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充满我，充满我。

诗篇第十二篇。耶和华，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篇第十二篇。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节。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节，经文说道：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以利亚情节。无论何时，当你突然觉得自己是硕果仅存的虔诚人，要小心。那就是大卫在诗篇第十二篇中的祷告。他说：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我称这个为以利亚情节。你记得以利亚也有这个问题吗？他离开他侍奉的地方，跑到旷野，非常不高兴地坐在那儿。神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回答说：我是硕果仅存的虔诚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却说：我还有7000个人在排队，我可以随便从他们里头挑选一个人来完成你的工作。如果你认为自己是硕果仅存的虔诚人，这个念头很快就带进骄傲。大卫在第二节提到嘴唇油滑的罪。我们的世界充斥着许多甜言蜜语，有时候我们称之为广告或行销，但是他还是嘴唇油滑。神绝不向人说甜言蜜语，神总是阐明事实。嘴唇油滑是圆滑的手腕，而不是交通。他是从表里不一的心和不纯洁的动机而来。大卫说：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请不要贪求别人的甜言蜜语，或用甜言蜜语使自己相信你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虔诚人。第六节告诉我们应该从这样的想法转向何处。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听你自己的话会把你带进沮丧或骄傲里，他人所说的则可能是甜言蜜语、谎言或虚浮的话。所以我们要倾听神的话，并用神的话来验证你听到的一切。虔诚的人并没有从地球上绝迹，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神竟然遗留一群人等待着要完成神的旨意，其他人正等着要与你一起携手并肩来帮助你。要持定神的话，他已经经过许多的考验并证实是可靠的，你可以信靠他。神的话是沮丧的解药，当你用这个真理来喂养你的心灵，你会重新展望你的远景并重新得力。觉得沮丧吗？用神的话来鼓励自己吧。
1: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今天我们思想以利亚情节这个题目。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节，以利亚向神诉苦说，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大卫说，世界再没有忠心的人了。华伦·卫斯比牧师把这种觉得自己是硕果仅存的虔诚人的错误认知称作以利亚情节。以利亚在加密山大大得胜以后，本应充满信心，却在耶洗别的威胁之下逃到旷野。他在何烈山对神诉苦说，只剩下我一个人。这种孤单感源自于他的疲惫跟失望，让他忽视了神还在以色列中工作，并保存了其他的忠信百姓。以利亚的眼所看见的尽都是不利的光景。神没有要我们看环境，他要我们的心随时向他敞开，心里仰望他，等候他。以利亚用尽了自己的权力，但是没有用尽神的全能。他忘了人的尽头正是神的机会。我们的能力本来就是有限的，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以利亚以为为神大发热心的只剩下他一人，好像神需要他，他以为他是神唯一的用人，却忘了神可以兴起他，也可以兴起别人。事实上，除了以利亚之外，神也要使用其他人。神要用谁就用谁，神所使用的器皿和倾倒祝福的管道不可自高，不可僭越神的主权，垄断神的恩典。当门徒留下耶稣独自一人时，耶稣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接续以利亚做先知工作的以利沙，当亚兰大军围困撒玛利亚时，他安慰他的仆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甚至祷告求神开他仆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圣经说，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因为他只顾念所见的，而没有顾念所不见的。彼得在水面上行走，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也是一样。以利亚只看见耶洗别的威胁，却看不见神的掌权，只注意耶洗别要做的事，而不看神要做的事，在耶洗别面前落荒而逃。箴言二十五章二十六节，所罗门说，一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汤浑之泉弄浊之井。我不知道以利亚若是未曾无故惧怕，没有犹豫退缩，神会重用他到什么地步。他将向以色列人解渴的清凉山泉涌水之井，但此时这井弄浊了，因为他把眼光从神身上移开，让自己陷入危险和忧郁中。属灵高峰不能保证人永不跌倒，当人只看环境，就会觉得自己很孤单，只看自己就会陷入绝望。属灵的人时常要面对极深的孤单，面对成功后的低潮。加密山之后常有罗藤树，加密山之后常有罗藤树。以利亚

做的事，都是主给我们成就的。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都是蒙他的恩才成的。服侍主要有非我不可的切慕，但要有非我主可的自知。以利亚向神诉苦，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叫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赫拉人沙法的儿子伊丽莎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伊丽莎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神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换句话说，以利亚不是唯一忠心的人，他只是7000人里头的一个。亚哈的家在俄巴底，就冒险藏了100位先知，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俄巴底对以利亚说，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以利亚所说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并不正确。人要学习从基督的角度来看世界。以利亚错误地以为只剩下他一个人，只有他是不向巴利屈膝并且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要是他完了，神也完了。他要神取走他的性命，因为他不胜于他的列祖，好像神的工作是靠他在支撑，靠他在维持。他感到没有比别的先知更成功，和以前的先知一样，什么都改变不了。神啊，你也改变不了。因为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陷入这种属灵的错觉。大卫在诗篇12篇里感受世代的败坏，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帮助，因为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心人没有了，人人向灵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但跟以利亚不同的是，大卫相信神的作为。诗篇12篇第5节，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大卫赞叹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大卫相信神的作为，他相信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一句都不会落空。神的话是沮丧的解药。以利亚不能活在过去的得胜里，他需要每天重新领受神的恩典。他不能一味着眼在自己所预想看得见的轰轰烈烈的事迹上，而要聆听神微小的声音告诉他接下来该怎么做。教会历史从来不是人的故事，而是神保守他百姓的故事。我们需要加密山，也需要何烈山。在挫败中不要纵容自己的情绪变成属灵的骄傲。只剩下我一个人，别人都不行，只有我忠心。别人都躲起来，只有我敢站出来。别人都逃避困难，只有我敢承担，敢迎向挑战。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属灵心态，是极大的错觉。神从来没有把整个教会的未来只交在一个人手里。以利亚以为只剩下他自己，但神早已经留下7000人，神将按着自己的心意使用他们，让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出场。神国的工作从来不是由一个人包揽，因为神乐意给人机会，他的慈爱遍满大地，没有人可以独占。神的旨意并不依赖一时的结果，而是有持续的计划。加密山上的得胜只是神计划里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小心
以利亚情节

给自己带来了三个危险：第一个，放大困难；第二个，高估自己；第三，忘了神仍在工作。我再说，第一，放大困难；第二，高估自己；第三，忘了神仍在工作。以利亚的心一离开神，就看自己，看环境，开始让自己的感觉取代神的话，就感到一切都失控了，赶紧起来逃命。事实上，以利亚根本不需要逃命，他需要的是身心的恢复，重新听见神的声音。让我们省察，我们侍奉神是否陷入自怜跟骄傲，是否觉得只有我在做，只剩下我一个人，是否错误地以为是我在为神独撑大局。以利亚后来是怎么恢复的？神在何烈山用微小的声音和以利亚个别交通，只是他当怎样行，让他知道不是他在帮神做事，是神自己在做事，不是靠他的热心，是靠神的恩典。弟兄姐妹，神会使用你，但神绝不靠你。孙道中想，神不用以利亚，自己就能做成一切，不是吗？他不需要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他给我们机会服侍，刻意留下一些需要照我们来做工，是因为他尊重我们，他爱我们。神爱他的仆人，但是他的国度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疲乏灰心而停止。神会为自己的荣耀行事，他埋葬他的仆人，继续他的工作。神纠正以利亚的错误认知，并重新赋予他新的使命。神告诉以利亚，他早已安排好的事，有条不紊，各有各的使命。以利亚奉命要去告三个人，就是哈薛、耶户跟以利沙。我们说人多好办事，神从来不靠人多，他用他留下的人做他的工，他用我们的时候也同时在塑造我们。他的同在显在加密山，也显在何烈山。若你是神验中的关键少数，切不可有以利亚情节，在极度孤独的时候感到工作没有果效和对神作为的误解。有一次，一位沮丧的卫理公会牧师写信给知名的苏格兰传道人亚历山大·怀特，寻求他的建议，究竟他是否要离开他的侍奉。他这样失败，遇到的挫折这么多，困难这么大，他还要继续吗？亚历山大·怀特回信给这个牧师说，弟兄啊，绝对不要想放弃讲道，在上帝宝座四围的天使都会嫉妒你伟大的工作，鼓励他继续尽忠。弟兄姐妹，要喜乐，除掉耶洗别是神的事，在神动手之前，先除掉你里头的疲乏、恐惧、自怜跟孤单，走出以利亚情节，这是我们的事。放心，就算全世界都毁灭了，神还会为自己保留挪亚一家八口。不要一直听自己的声音，也不要转去听别人的声音，而要知道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并且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你的话。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始终掌权，环境从未失控，你许我们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帮助我们服事不靠感觉，不看环境，不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沮丧、忧郁和自怜当中，而聆听你微小的声音，走在你所指引的光中。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你有隐藏的百姓，有未显露的工作。你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我们要用信心仰望你。你喜欢你的话为尊为大，喜欢你的信实得了彰显。求主引导我们，使我们紧紧跟随你的脚踪，行走在你话语的光中。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讲道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8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请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3: 救恩的和声。
4: 在人生的某个高光时刻发生之后，紧随其后的常是生存的琐碎和残酷。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与你相会在与你有约中。还记得红海的神迹吗？可是当余温散去，数百万以色列人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片死寂的荒野，红海的歌声尚未在旷野的群山中完全消散，胜利的亢奋便在三天的干渴中消磨殆尽。神迹的巅峰之后，生活必然会降落到最琐碎最卑微的生存需求中。以色列人在舒尔的旷野行走三天，滴水未进，这种肉体的极限将他们刚刚建立的信心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当马拉的泉水出现在地平线上时，本应是救赎的终点，却仿佛一瞬间成了幻灭的起点。原来水是苦的，这种苦不仅刺痛了他们的舌尖，更刺穿了这群逃亡者的心理防线。他们刚刚歌颂完那位能够分开红海的主，此刻却对着这口苦井发出了怨言。马拉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中意思就是苦涩，这个名字除了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人在面对不如意的现实时灵魂深处最真实的样貌。苦变甜，一起来欣赏

0: 面对马拉的苦水，平庸的逻辑是寻找另一眼泉水，或者祈求神迹将这口井瞬间填平并换上新泉。可是神指示摩西把一棵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救赎没有带人绕过苦涩，而是赋予人一种能力去转化那些苦涩。神也允许苦涩发生，是为了让这些习惯了依赖神迹的奴隶们明白，旷野不是温室，是一个通过试炼来锻炼人格的熔炉。这种错位感便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如果生活只有红海岸边的凯歌，人的信心不也沦为廉价的情绪了吗？对现实的诚实接纳是建立深层信靠的第一步。面对苦水，百姓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奴隶的特征是只看眼前的匮乏而遗忘了过去的恩典。怨言是自由最大的敌人。肉体离开埃及只需要一个晚上，但是灵魂洗干净那来自埃及的毒素却需要漫长的时间。主，恳求你，一起来收听。
1: 主，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哇、wow! ！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超越4K的无限美丽。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苦涩的水面前，摩西这时呼求上帝，神只是他一棵树。这个细节好有深意，转化没有凭空发生，它需要一个媒介。当这棵平凡的树被丢到水中，苦涩便消失了。原来当神圣的意志和腐朽的现实相遇，性质就发生了质变。改变生命苦涩的路径，不在于改变水的成分，在于引入神圣的介入。这棵树预表了未来的生命之道。原来没有任何一种环境是苦涩到没有办法转化的，关键在于一个人是否找到了那棵能够中和苦毒的神圣的草木。转化的艺术就是学会在最苦的地方寻找上帝所预备的那个解决方案。可就在水变甜之后，出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神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利率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马拉的神迹不孤立，是一场契约的开端。苦水变甜的过程里，让顺服和蒙福有了直接的关系。这些人也正是从流民向立约之民转变，因为蒙福之道就在约中。顺服，一起来欣赏。

神说，我造物主是医治你的。说这话时，背景不是哪家医院，而是就面对那一口苦井。医治不仅针对肉体的疾病，更针对环境的苦涩、心性的刚硬以及秩序的混乱。这给了以色列人极大的心理安慰，它意味着那位掌管大自然、使水变甜的主，同样掌管着人类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这不就是一种全人的医治吗？这群人也终于明白，他们的安全感不再建立在充足的储备上，而是建立在与这位大医治者的关系上。马拉的苦是为了衬托那份医治的甜，人心的医治之道就在月中，人心丰富，物质必然不会匮乏。医治我，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真的。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圣经讲上帝在那里试验他们。试验和诱惑不同，目的不是为了让人跌倒，而是为了让人看清自己。马拉的干渴和苦涩更是饥渴的一种压力测试，它测试的是当神的手看起来缩回时，人的口是否依然赞美；当眼前的资源不尽如人意时，人的心是否依然信靠。这种试炼是生命晋升的窄门，只有经历过马拉的苦，就懂得此后以琳的甜。马拉的井水在历史中早已干涸，可生命中的马拉时刻却常常光顾。每个人都会遭遇那种付出了巨大努力，经历过神迹，却依然一脸苦涩的瞬间，是选择在那口井边坐以待毙，还是选择呼求那位医治者的介入？上帝的手始终握着那棵能使水变甜的树。生命苦涩的根源不在于环境的贫瘠，在于人们失去了转化的能力。当明白将神圣的约丢入现实的苦杯，那一汪曾令人绝望的苦井终将溢出生命最醇厚的甘甜。爱的力量，一起来欣赏
5: 爱的